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和。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。但愿你还记得，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，感怀青春岁月，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。欢笑、流泪、幸福、痛苦，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。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，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1: 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，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。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，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，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。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，时间会告诉我们，简单的喜欢最长远，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。

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，要你去受罪吃苦。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，会让你极度生气，但它最终是温暖的，能给你安全感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要么爱错人，要么用错了方法。与其受罪，还不如孑然一身。没有你想要的拥抱，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。一起来分享萧亚轩《一个人的精彩》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有人说，想要忘记一段感情，方法永远只有一个，时间和新欢。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时间不够长，新欢不够好。我是小金，小金的暖心歌继续陪伴。

人生没有完美，幸福没有一百分，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，不管外界如何变化，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。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，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。放下挂碍，开阔心胸，心里自然清静无忧。我是小金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，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。我是小金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，我们明天再会。

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。

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。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，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。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，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。

勇敢爱，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。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，就会变的，缘分也是。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，更坚强一点，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。喜欢一个人，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？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，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。所以一旦遇到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金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节目之外，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
0: 增效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增效，一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，有温暖。会发光。
0: 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。总会有一些日子里，风有点大，雨有点急，天有点黑，人有点累，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，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。但我想，只要坚持，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。当你再次回过头来，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。

其实错了就是错了，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，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，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，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。有时候学会放弃，才更懂得拥有，懂得珍惜。很多人离开了，就注定成为故人。生命中的故人，积攒的故事，这些都是经历，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有人说，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，而是习惯；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，而是感动。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但反过来说，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，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，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。这听起来有些残酷，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在生活中，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，而忽略了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了迎合，不敢违抗，不忍拒绝，不好意思，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，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就这样，你蒙蔽着自己，让自己不开心，你的能量渐渐散尽，甚至身心俱疲，失去自我。一个善待自己的人，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。学会拒绝别人，才是爱自己的开始。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，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。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我是小金，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。有没有那么一瞬间，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，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，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。

人的磁场很奇怪，你不感恩就不顺利，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，你不付出就得不到，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。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：感恩等于顺利，责任等于成长，付出等于得到，爱心等于快乐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希望自己好运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

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。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，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。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，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。

勇敢爱，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。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，就会变的，缘分也是。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，更坚强一点，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。喜欢一个人，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，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，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。所以一旦遇到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把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金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节目之外，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人生就像一场舞会，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。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，不经过沟沟坎坎，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欢迎你的到来。

0: 是你的房间，别再辗转反侧，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。没戏的别再站着，喝个新的发型，买个好看的包，要越焦虑心情忐忑，就去养只爱你的猫。
1: 哒哒，
0: 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。

正躺在被窝，也许你现在很迷茫，正在酒吧里坐着，也许你在工作，或者刚刚分手了，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。

好的呢，要学会享受，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，给你安排了什么，它就是什么，它不会针对谁，更不会眷顾谁，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。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，它就是幸福的；你觉得不幸福，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你又是哪一位呢？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，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，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。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，不经意就成了罪人，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，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。

越来越不懂，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，心中有担当。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，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。爱情没有什么标准，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，才是弥足珍贵的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。

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人与人之间的靠近，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，那些无声的拉扯，那些暗自的束缚，常常落在心底，悄无声息地蔓延。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，习惯迁就，习惯收敛，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，后来才慢慢看清，有些缠绕并不温柔，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。不必纠结过往，也不必追问缘由，放下多余的执念，松开紧绷的心，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，允许心事沉淀，允许自己慢慢走远，在清醒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。

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，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，心里攒着万千不舍，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，却只能默默转身。明明还惦念着彼此，还放不下过往，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，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，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，那些隐忍的牵挂，那些无言的遗憾，散落在寻常日子里。后来慢慢懂得，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，总有身不由己，只能任由思念蔓延，静静安放所有眷恋，在光阴里遥遥相望。

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紫金。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，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，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，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。他收起彷徨，放下多余的期许，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。日子往复奔波无声，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。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，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，都化作前行的微光。人间寻常，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，在颠簸里守住微光，在风尘里护住所爱，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。

曾经习惯把心收好，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，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，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，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，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，不在意过往深浅，只愿意静静相伴。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，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，像掠过肩头的暖意，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，笨拙的心动，浅浅的期许，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，落在寻常潮汐里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。

0: 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1: 别再寂寞的拥抱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愿意活得简简单单，不去揣摩人心，不纠结细碎得失，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，看淡纷扰，放下心事，偶尔懵懂，偶尔迟钝，不把难过放大，不把烦恼囤积，任由日子慢悠悠走，笑来得直白，情绪不必折叠，心里不装太多防备，也不生太多计较，顺着本心过日子，不必活得精明，不必事事看清，傻傻一点，松弛一点，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，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，坦然生长，只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。

台前光影流转，笑意妥帖，一身纯白，衬着满目欢欣，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，唯有自己清楚，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，有些心事锁在眼底，融在沉默里，隔着喧嚣与人潮，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，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，情愫沉沉，无处安放。光鲜的光景之下，总有难言的褶皱，命运推着人往前走，只能收起偏执，压住激动，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，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。

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，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，眉眼干净，心事浅浅，那时相逢很轻易，并肩也顺其自然，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。人慢慢走远，路慢慢分岔，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，回头望去，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，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。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，不惊不扰，不必重逢，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，安静落在心底，温柔也轻轻遗憾。

开始就心知落点，彼此靠着一点余热慢慢走，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，也不提往后，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。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，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。我们安静相拥，也安静倒数，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，任由交集慢慢变淡，不用争执，不用拉扯，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。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，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，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，留在日常里，不惊也不痛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，我是邓源。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，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，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，车主认为啊，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，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。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？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节目播出的同时呢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，邓源就可以看到了。首先来听歌，来自于金志文，放弃我，抓紧我。

今天的话题是，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？答案是不一定。首先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，它出自何方。原厂机油呢，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，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，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，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，写着专用机油，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。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，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，也就是说啊，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，别

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，所谓的原厂机油啊，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，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，只能说能用。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，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，其高温抗剪力、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。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，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，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，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。

回到我们的话题，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，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，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，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，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，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，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，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。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，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，那就完全没有问题，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，那寿命呢也越长。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，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，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，这种都是存在的。

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，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？其实呢，在 4S 店保养啊，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那就是机油保真，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，都是明码标价。而自己呢，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，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。如果呢，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，这还好，万一买到了假货，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。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，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，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。刚才呢，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，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3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

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，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。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，从钢材、玻璃、轮胎到芯片、电池、传感器，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。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？首先是成本低，零部件本地化生产，运输成本、关税成本都省了。其次呢是效率高，新车型研发速度快，从设计到量产只要一两年，传统车企呢需要三四年。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，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。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。

说完技术和供应链，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，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。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，就是卖完就走，售后跟不上，消费者也不敢买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头部车企呢，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。比如奇瑞在俄罗斯、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，配件供应、维修保养都很方便。那么比亚迪在欧洲、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，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。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，调整底盘配置，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，服务跟上了，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。

除了产品本身啊，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。以前呢，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，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。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，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，故障率大幅下降，很多车型的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。出口一哥呢是奇瑞，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，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、巴西和中东。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，增长最快，主要强攻欧洲、东南亚、拉美市场，新能源占比最高。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，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新市场的表现很好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吉利、长安、长城，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，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、日本、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，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，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15%。

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，面临的挑战也不少。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，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，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，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。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，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，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。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，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，信任度不够，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，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，挑战确实存在。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，建厂本地化，做品牌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。贷款购车呢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，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。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，都不仔细看，稀里糊涂就签字了，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。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，提前还款违约金，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，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%。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，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。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，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，让你利滚利。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，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。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，不懂的就问，不要怕麻烦。

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，看看哪种更靠谱。那么第一种呢，是银行的汽车贷款，利率相对低，一般年利率3%到5%，比较正规，没有那么多套路，但是审批严，对征信的要求高，放款慢。

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，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，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，比较靠谱，审批呢也比银行松，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，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。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，门槛低，审批快，但是利率高，套路多，风险大。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，再大于第三方金融。

0: 很多人关心啊，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？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三年免息的政策，甚至特斯拉有五年零息或者是七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，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，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。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，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。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 50% 以上，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。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，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，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。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，要算总成本，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，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。
1: 唱一条船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再来说一说啊，提前还款的问题。很多人贷款之后呢，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，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。不同的贷款机构呢，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，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，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% 到 5% 作为违约金，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。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，能不能提前还，有没有违约金，怎么收。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，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。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，前面还的都是利息，本金呢没还多少，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。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，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。

不是不如意，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，你真的很美丽，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？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，生活让你感到卑贱，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选择义无功的蜕变，也许你

说了这么多套路，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。第一呢，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，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，把利息、手续费、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，看总共要花多少钱。第二呢，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，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，套路多风险大。第三呢，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，口头承诺不算数，白纸黑字才靠谱。第四呢，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，要谈落地总价，包括车价、手续费、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，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，手续费又加回去了。第五呢，就是合同要逐条看，不懂的就问，不要急着签字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3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这几年啊，自驾出行越来越火，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，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沿途的风景，自由的节奏，都是自驾的魅力。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，分别来对比 SUV、 硬派越野、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，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。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任贤齐的《只爱一个人》。

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？首先是自由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不用赶高铁赶飞机，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，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。其次呢是方便，行李随便带，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，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。还有呢就是性价比，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。

别是短途的周边游、家庭出游，自驾呢几乎是首选。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，房车、露营、户外装备销量暴涨，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。

0: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，就是城市 SUV，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。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，底盘高，通过性比轿车好，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，空间大，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，坐姿高，视野好，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。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，座椅柔软，隔音不错，长途乘坐呢体验比以前好很多。缺点也有啊，操控不如轿车灵活，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，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一到两个油，风阻大，高速噪音相对明显。那么总体来说呢，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，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。
1: 踏歌而行，一路有你，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
0: 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，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。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，非承载式的车身，四驱系统，差速锁，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，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，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空间大，装载能力强，改装潜力大，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。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，油耗高，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，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。那么舒适性差，悬挂硬，隔音一般，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， 操控很笨重，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。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，偶尔走走烂路，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，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，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。

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。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，六座七座的布局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，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，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，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，上下车也方便，后备箱空间也大，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。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，滤震好，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，缺点就是通过性差，烂路呢容易拖底，车身大，灵活性差，窄路山路不好开，停车呢也费劲儿，操控一般，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。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，以公路旅行为主，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，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，它就不太合适了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

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，落在寻常岁月里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，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，不用刻意言说，不必费力维系，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。人来人往，世事浮沉，总有一份温柔稳稳停靠在身旁，小姐慌张接住落寞，那些彼此映照的瞬间，简单真切，自成光亮。原来最好的光景，不过是有人懂你的柔软，陪你走过起落，把细碎的日子酿成绵长的暖意，一路相依，心生欢喜。

0: 送渐行的背影，心底总会浮起一重绵软的酸涩。相遇很短，牵绊很长，一路走来积攒的细碎温柔都在离别那一刻慢慢翻涌。明明知道前路各自往前走，人情总有聚散，目光却仍然舍不得挪开。很多情绪藏在沉默里，不敢多说，不敢挽留，只能任由心事盘旋在夜里。风轻轻掠过，带走曾经并肩的光景，只余下空空的回望和一场放不下的惦念，安静落在时光深处。
1: 我

子慢慢往前走，心境也悄悄变了模样，越长大越觉得欢喜变得稀薄，眉眼之间多了疲惫与茫然。回望从前，简简单单就能生出笑意，一点细碎的美好便能填满一整天的时光。后来行囊越装越满，心事也越堆越沉，奔波在人海里，辗转于烟火之间，偶尔停下来发呆，望着浮沉的生活，忽然想问自己，那些轻易发亮的时光去哪儿了？只余下淡淡惘然，落在寻常岁月里。

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，以为彼此会久一点，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，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，不声不响，不盼回音，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，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，

慢慢明白，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，不适合相守，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
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颂。

头的风总带着离愁，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。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，看潮起潮落，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。有人登船奔赴山海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

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，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，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。更悲催的是，

有的人全部试完了，门还是紧锁着，因为拿错了钥匙。成长是急不得的，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。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。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，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。

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，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，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。这不是智商变低了，而是太害怕失去，明知道是错的，仍是不忍放手。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幸福是经营出来的，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，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。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，可能他认错了门。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，经营在哪里，收获就在哪里。经营理财身不穷，经营思想心不平，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、稳重、忍耐、淡然而平和的心。

看别人的生活时，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，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，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。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，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，放大自己的烦恼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。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，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

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幸福是经营出来的，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，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。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，可能他认错了门。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，经营在哪里，收获就在哪里。经营理财身不穷，经营思想心不平，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、稳重、忍耐、淡然而平和的心。

看别人的生活时，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，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，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。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，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，放大自己的烦恼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。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，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，不抱怨才会更快乐。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暖会发光。
5: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，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，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。更悲催的是，有的人全部试完了，门还是紧锁着，因为拿错了钥匙。成长是急不得的，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现在经历

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，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，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。这不是智商变低了，而是太害怕失去，明知道是错的，仍是不忍放手。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
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幸福是经营出来的，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舔你一次，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舔一辈子。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，可能他认

错了门。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，经营在哪里，收获就在哪里。经营理财身不穷，经营思想心不平，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、稳重、忍耐、淡然而平和的心。

看别人的生活时，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，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，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。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，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，放大自己的烦恼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。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，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

好回忆来原谅，不抱怨才会更快乐。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。

0: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，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
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
我们疯狂的那年已经越走越远，他的声音淡淡的唱着，有一种治愈人心的力量。我最近好像很喜欢怀旧，前些天和朋友们在 QQ 上互传学生时代的照片，那个时候的我们每一张都有着没心没肺的笑容，看着看着，所有人都在电脑这一头泛红了眼眶。原来最好的岁月回忆起来最让人难过，仍然

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，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，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，你便该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，才会发现那些回不去的从前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我也时常会觉得冷，但我没有轻易抱别人，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，可这样一来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0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，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想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

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，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，不必轰轰烈烈，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，相处时自在松弛，不用伪装情绪，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，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，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，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，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。

擦肩而过，留下淡淡的气息，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，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，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，翻遍回忆，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，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，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，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，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，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，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，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，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。

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，滚烫又莽撞，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。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，却依旧甘愿奔赴，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，爱得坦荡又决绝，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。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，也不愿收敛封号热诚，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

浓烈过后只剩空落，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。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，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，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，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。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，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，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，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，走不进彼此内心，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，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下期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5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6: 嗨，你的车听我的歌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这两年买车啊，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，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，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。高速的 NOA、 城市领航、自动泊车、记忆泊车，各种功能层出不穷。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，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，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，值不值得选，该怎么用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。

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，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，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，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，某品牌甚至打出了9.99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，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。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，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，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。目前呢 80%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，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，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，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。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这当然是好事儿，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。

0: 分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、hey, 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5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6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，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，除了外部竞争，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，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。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，价格20万元左右，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，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。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，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，但是幅度有限。有分析指出啊，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，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。此外，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。

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，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，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那么在过去呢，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，小巧灵活，方便停车，个性时尚。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，虽然空间更实用，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，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？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。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，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，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。另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。在燃油时代，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，那么转型之后，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，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，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。

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，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，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，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。那么更关键的是呢，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，对于一款 4.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。除此之外，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，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。那么有分析认为呢，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，以规避贸易壁垒。

将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，从微型到紧凑级，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。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。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，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，不差远远不够。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。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？是奔驰的设计背书，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，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？这些要素都存在，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。

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，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。高速的 NOA、 城市领航、自动泊车、记忆泊车，各种功能层出不穷。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，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，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，值不值得选，该怎么用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袁娅维的《说散就散》。

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，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。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，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。某品牌甚至打出了9.99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。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，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，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，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。目前呢 80%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，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。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，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。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，这当然是好事儿，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。

0: 装修怕增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增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3: 要听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，我是邓源。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，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，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，车主认为啊，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，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金质稳，放弃我，抓紧我。

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？答案是不一定。首先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，它出自何方。原厂机油呢，并不是汽车厂家

生产出来的机油，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，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，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，写着专用机油，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。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，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，也就是说啊，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，别的地方

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，所谓的原厂机油啊，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，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，只能说能用。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，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，其高温抗剪力、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。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，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，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，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。

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，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？其实呢，在 4S 店保养啊，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那就是机油保真，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一次充好的问题，都是明码标价。而自己呢，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，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。如果呢，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，这还好；万一买到了假货，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。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，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，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。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358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
5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，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暖风漫过人间，温柔世界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，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，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，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。看着周遭热闹景致，心底只剩淡淡空落，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。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，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，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，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。

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，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，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。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，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，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，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。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，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，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，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。

0: 我力不属吧。
1: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。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收殆尽，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，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，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。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，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，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。不必再执着纠缠，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，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，往后互不打扰，各自安好，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段对话的结尾。

残存一点微弱余火，明明快要熄灭，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，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，无数情绪堵在喉头，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，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。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，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，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，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，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自

0: 巷，就来汇成装饰，新单报价零分项，一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、hey, 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
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。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，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欢迎你的到来。

每次提到张艾嘉，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《爱的代价》。你在年少时候的梦，所谓爱付出的代价，只是你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以为爱便是爱，爱只是一个汉字，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。后来才发现，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，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1: 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，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。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，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。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，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。时间会告诉我们，简单的喜欢最长远，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。

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，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，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。

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，要你去受罪吃苦。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，会让你极度生气，但它最终是温暖的，能给你安全感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要么爱错人，要么用错了方法。与其受罪，还不如孑然一身。没有你想要的拥抱，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。一起来分享萧亚轩《一个人的精彩》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。
1: 有人说，想要忘记一段感情，方法永远只有一个，时间和新欢。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时间不够长，新欢不够好。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。

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，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，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，放下挂碍，开阔心胸，心里自然清静无忧。我是小金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，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。我是小金，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，我们明天再会。

0: 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。
1: 有人说，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，而是习惯；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，而是感动。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但反过来说，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，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，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。

这听起来有些残酷，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在生活中，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，而忽略了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了迎合，不敢违抗，不忍拒绝，不好意思，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，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就这样，你蒙蔽着自己。

己，让自己不开心，你的能量渐渐散尽，甚至身心俱疲，失去自我。一个善待自己的人，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。学会拒绝别人，才是爱自己的开始。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，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。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

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，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，仅仅是放空自己，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。花落在了窗口等候，坠落在静谧的山谷，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，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，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。感情呢，和风景终究不同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，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。这一首歌带不走的

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，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，冷暖自知。听他的歌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，形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，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，但看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。漫漫人生路，总有忘不掉的人，舍不得的感情，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，充盈了生命。我们站在世界边缘，在情感的岸上，怀着这样的心情

0: 列车运行前方是五楼大街站。
1: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，这一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，想冲出屋子浪起来。小猛，春浪。

论世界多么糟糕，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。因为你，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，开心为你，脆弱也为你，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。

沐浴在阳光下，不慌不忙，哼着歌，和风悠悠，骑着单车，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，心情无比爽朗、啊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，而有的却直戳人心。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，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。李宗盛，寂寞难耐。
1: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，真是精彩。

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，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，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。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也是最遥远的未来。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。

0: 阳光和煦的和煦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1: Take

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，太阳是月亮的孤独，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，落叶是风的孤独，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。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。你是我的孤独。

0: 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。有时候孤独很美，美得让人痴醉，有时候孤独很苦，苦得让人发笑，有时候孤独也很痛，痛得让人断魂。
1: 你想太多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想分享温暖的歌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。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，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，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，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刘若英，陪伴着。

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，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。在他的歌里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，各有各的孤独，各有各的收获。

人呐，即使怀念过往，也无需伤感，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，所有遗憾也分外美丽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0: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你知道吗，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，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，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。世界那么大，可我就是

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，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，置身在时空之外。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。李健、王俊凯，《雾中列车》。

健的深情和诗意，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，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。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，好像小说里、电影里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，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，渐渐埋没底下，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。但走过漫长岁月，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，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。梁静茹，接受。

假装不懂，我也故作轻松，错过就错过，人啊，总要有点性格吧。

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2: 划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，质朴的表达方式，真诚而走心的歌词，大洋洋，后知后觉。

如果喜欢占八分，那么自尊留两分。我爱你，但我也需要爱自己。祝你混得风生水起，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。谢雨伦，处心积虑。

老一辈的人说，谈恋爱就是恩爱、吵架、和好，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我跟你说，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，就会想要发起进攻，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，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，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。但是啊，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，想一想，如果够喜欢的话，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，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。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，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，不愿清醒，只因心底全然信任生命。